0: 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
1: 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3、2、1，交给您。
3: 手机电量剩余。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
5: 和对美好。

0: 正好。
1: 一不系安全带会使事故结果出
2: 安全带。
1: 日常监控中总能看到120公里的标准设计建造，包括只有各种反光设施。夜晚一小时100公里时，应与同车
2: 降低，车距也要相应加大，
1: 就会发生碰撞。
2: 如遇紧急情况，
1: 位置摆放。三是路上随意停车。三严格按
3: 低位数，读完就超过了。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4: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
5: 轮远光啊！
4: 爸爸，
6: 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
7: 不堪设想。
4: 爸爸，咱赶紧
3: 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
9: 婚纱，
10: 和老伴儿一起绿。
1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
12: 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

0: 8月30号，周日，农历是7月18。今天白天，其他城市呢，最低气温是15度，上门了。大家伙呢，在日常生活中别忘了节煮，最高气温略有下滑，在25度左右，气温是逐步的回升。中午热吧，还没有那么热，懂吧？
1: 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
0: 无论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这小课堂版，比如说最近啊 ，S 车辆的车头侧面多处严重损毁部件，引发了2次事故。接点反应啊，条件限制无法及时躲避路面的散落物和湿滑路面的特性，这也是事故轻微的提速都是容易引发侧滑的。全程往往只需1秒钟，这1秒压缩是容易引发2次事故的。也是发生在咱们辽宁高，加上晚上高速视线比较差，车辆差和一个人负责现场的警戒瞭望，实时和车辆脱困，那事后呢心怀感激隐患，对吧？遇到这种特殊情况呢，我们也会

0: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
1: 好出风头，不懂装。
2: 少评判，多交流。在
3: 姐姐，你们快点呀！
4: 啊，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
5: 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6: 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7: 地球母亲也一样。
8: 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
9: 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
10: 一握方向盘就着。
3: 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11: 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12: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你。
13: 那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疲劳驾驶。警示标志疏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防止赶路啊，中途呢没有充分的休息，记3分的处罚。好吧，头天晚上把觉睡好了，路上开车呢得心里去赶路，好吗？不是啊，就哪怕说这个手机加新模型呢是一个新增的便民的补，还有什么人工收费了啊，原有的热线02496199。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为民立起的好政策。但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做出减速的操作需要时间，经过一日间采取制动措施，同时保证行车安全，保持至少三个车身的距离，给自己留下缓其他可行车道避险。尤其需要注意应对高速公路突发的缓行停车。呼哧呼
2: 哧，不知道和高铁。
3: 要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嗖嗖的。
2: 高真美，点我。
4: 坏上香浓软了呢，都泼着
3: 扔了。
4: 打住！
5: 哎呀，我
6: 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
7: 给你。
8: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

0: 扫码种到的现金红包归买家，而一元换购、实物兑换这些权益要归卖。各大品牌兑奖码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家说了，手里边的海量兑换码啊，都是统一扫码数据。非正常渠道的兑奖型码倒卖不是新鲜事儿。早些年呢，有个别回收从业者介绍，现在有专门的回收软件，整条灰色链条。码牟利、虚构货源售卖，情节严重的并不是天上掉馅饼。首先，各大品牌都写了。更重要的是，您参与这类的灰色交易，
1: 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
2: 冲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
3: 以打灯把车超，

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您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

0: 拍手，没有什么路是
1: 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2: 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
3: 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4: 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5: 哎，好吃再来。
6: 猪肉白菜炖粉条，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7: 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扒金块，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啊，太见外。
8: 其实啊，一旦容易分辨。
7: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
9: 你爱孩子吗？
10: 当然，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
6: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
11: 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12: 您说的警察怎么来了？
13: 停一下。
12: 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我经验不足。
14: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
15: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有
16: 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1: 给儿
17: 一路畅通早间吧。
18: 都被烧了啊！事情呢发生的稳啊。根据现场情况，这次火灾的过午，面对着凶猛的火势，夫妻俩根本的经营区和二楼住宿区之间，砌了一阴气的实体墙发挥了大作用。虽然说灭明火彻底消除了复燃隐患，虽然说电力墙小小的报警器真的就是关键时刻的。
19: 总裁，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人有情，
20: 哎呦，消防队员太

0: 高速河北段47公里处至63公里处的提示信息通行，遇有民警现场指挥的，请按指挥通行。
1: 你还是慌乱，和你
2: 好肩膀陪您同行，将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出行平安。
0: 开车门分为，
2: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0: 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3: 美景和人文风情，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
2: 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药物内服外用、针灸穴位刺激、饮食调理等多种方法，调整人体。适合夏季治疗的慢性病，通常具或症状明显。而在夏季，症状相对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夏季调理。

还能有效减少秋冬季节的急性发作。杏仁，这些都是常用药材，切梨、百合、银耳、蜂蜜调理脾胃虚单举，双手托天理或下午4点后，每次晒15到20分钟，能戒烟，同时也要少喝酒。颈腰椎病这些常见问题都包括被清除，疼痛自然就缓解了。这下人体血管扩张，血液流动加速。说到止痛舒筋活络作用的药物，通过局部改善关节活动度，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比如久坐，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像牛奶负担，同时少抽烟少喝酒。

与功能紊乱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症状会相对缓解，这时候啊进行调理正好可以顺应天时。那么具体有哪要调理，则需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辨证效果。一些它们都具有抗氧化作用，外出时注意防晒，避免蚊虫，千万别忽视体质差异。中医温补阳气，相反如果经常口干，接下来要期间及时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以恢复和功能调整。中午如果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演。

0: 生动聊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银高速。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
2: 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
4: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
5: 至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4: 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电话024961999，系统更是维系辽河流域生态平衡最大的淡水湖之一，也是辽宁省来了解卧龙湖的气候与水文特。深处达5米，水质达到国家地，形成了大面积的芦苇荡和荷花甸，丰富的鱼类资源又吸引了众多水鸟前。卧龙湖在调节区域气候含氧水。

丰富的水草资源和开阔的水域环之地。秋季迁徙则在九月上旬年都会在卧龙湖停留，补充能量后，这里有大天鹅、白枕鹤、小天鹅、龙湖。这片美丽的水域不仅丰富石器、古器等，其中桃年的彩桃波，它色彩鲜艳，但告诉我们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已做过的体验。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航线，其中环湖航线与湿地之中，沿途设有六处观，还可以参观渔家博物馆，了解米饼、土豆等食材，味道鲜美。每年卧龙湖会举办冰雪旅游节，成为北方冬季旅游的一大亮点。

0: 降低氮、磷等污染物浓度，同时和人工采样相结合的方式的四类提升至三类，部分区域国家湿地公园，辽宁省生态文明江湖湿地面积广阔，植被覆盖率超过用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50000吨，是辽宁省重要的淡水储备库，它通过田提供灌溉水源。好了，听到西退也不轻易让我双牙丢了心，间12点整，
1: 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我也下车，下车。
5: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
0: 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6: 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主
7: 的朋友北辰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个人心魄的含义。此时正值臣不仅掌握着朝廷的生杀大权，那刺客的突然闯入失去了往日的月黑风高夜杀人真诚与虚伪忠诚与奸诈的完美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当属罗贯中，他借小说之言黑的励志且能举荐人才的官场老油条。46年，曹腾因拥立桓帝讨伐子卖官鬻爵，这下子咬牙拿出了1亿钱买了个三窟子弟的生活。他不仅胆大妄为，而且孟德你怎么了，曹操装的钱赚回来，听了弟弟的话后也是大吃，到您面前诋毁我啊。

0: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治世之路。年满20岁的曹操，在拥有了名士的标连赋别居的可笑现象，曹操的句飘摇的大厦挽救着这个浮求，然不会把一个小小的北部尉放在眼里，一时之间名动京师啊，提起打报复便来了。在豪强贵族的拯救大厦将倾的决心，心灰意冷的他，董卓乱政，残暴无道，汉室军队也第一个竖起了讨董大旗，曹等人为骨干的诸侯联盟形成了。赶到洛阳城的时候，眼前只剩下了二肋战衣襟，愤而提笔写下了这陈持国柄杀主灭宇经。曹操主张立刻追击铲除国贼，谋者欲图抢地盘，至于皇帝和国家，则在长安城东修筑了一座堡垒，取名吕布会反水。几十万诸侯大军，无论谁执政，他都是一个傀儡，而且抓住了这离他最近的救命稻草，却偏要抢名声、抢皇帝、抢中献帝，终于找回了做皇帝的尊严，便上了一份叫做《上杂物书》的奏，拥立天子而直线上升。但有的人却居然敢拿着鸡毛当令箭来命令我，为了写信求和。手握天子的曹操，凭集兵于官渡前线，同时展开了浪人的称赞。无论是荆州的王粲，还是时机的刘表，中原格局的走向，在三人起。雄谋运势与文心与之名与英雄之气，被武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他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天下火焰腾飞，也许是上天故意和他开了指定天下。在此之后的他，赞孤勇的热血青年，到世人眼中的乱世后人，去喜去厌，去夸去骂，常教导儿子好好学习的平凡父亲
1: 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
2: 夜，如果做不到，就以静。
3: 路况实时播报
4: 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5: 但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
6: 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
1: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是有深度，
7: 一起去认识一下才子帝王李煜，
8: 千古此地。他的一生离不开人与美人，春花恰似一江春水。这个因为一首词而绝命的才绳床的贫寒之家举步维艰，光亦为日以煜之昼不凡。他在书法世界上，当时的次子到第五子都已夭亡。文艺青年一下子转行做商，李煜宽厚仁和，减免赋税，给朝政之余，他没忘记纵情声色，袅袅，舞姿婆娑，皮彻。临风谁更飘？像我带着欢宴后的余兴，踏着明月的情。此时此刻的李后主，正值被骤然坠地的琉璃灯惊吓，染病夭沉。前哀江横，南唐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凤阁龙楼连霄汉，往日繁华夜夜里，他无以为伴，唯有诗词变功。这句话在李煜身上得过纸背，亏得一片繁华积蓄。他或是无言独上西楼，人上人间。身心俱疲的李后主发出的深的性。然而李煜依旧毫无顾忌地抒发着醉之二载。李后主羡慕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亲人郭林李煜的评价更能够给我们每个平凡人还没有以全部的心灵感情投注入狂欢后的真心畅快。他的珠算还是砒霜，李煜都能够以昂活的淋漓，纵然零落成。
7: 漫步的人所带的计步器那样，我想只是无意识的口腔运动而已。至于说话而成艺术，一语而妙，最常见的该是两个彼此欣赏，那是最快意的事了。有甚至不必都能健谈，这世间如果尽是健谈的人听得入神，如果说话是权力，谈往往像在自言自语，又不同了。有时座中一人，敢有两人焉，往往是主人与主客欲大， 众人兴之

所至。这种滚雪球式人人景正是最难忘的高潮。重可你的运气了，万一你遇人不淑，临耳朵面对你的不方之邻，在横被打断，要跟二三只单独面对自己，为智者才。

0: 京时间13点整，
1: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出行平安。
2: 高速知多
3: 牌一般设置在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结合两块标志牌可以准车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人员切勿在事故发生区域停留。
4: 都上几天了，
5: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
6: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
7: 确应对保安全。
8: 心情就好了。
9: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
10: 哎，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11: 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
12: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
10: 就是亮哈。
13: 这是远光灯。
14: 古话说，这狭路相
15: 逢。你报警吧。
16: 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7: 对不起啊。
18: 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19: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
20: 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俊成，
21: 我是
20: 舅舅。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咱们的官方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像辐射呀那种晒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出门啊，
21: 19度之间。那但是呢，所以说呢，各位如果说要是有早间。

0: 3至4级，那加上这个早间的气温较低、哎、如果说您要带着孩子出去，
1: 喜是什么呢？第一喜是这个温度降低了。
0: 嗯，是的、嗯、而且啊，就是且过且珍惜，去路段的安全隐患作业时巡检差，那车辆呢长时间滞留在应急住建了现场的安全屏障。
1: 哎，是的，对位安装备胎，然后呢也是拧紧了每一颗螺丝玉，高度的赞扬。
0: 是的、嗯、同时呢我们说真的非常不小心啊，就是很不好了。那么这一时间段

0: 氧袋。
1: 重新开始。
2: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
3: 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4: 叔叔，
5: 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6: 丞相，
7: 火呀！
8: 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
9: 奔阳台滑下捆绳索。
10: 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队伍
11: 了。
1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别的，
12: 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3: 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
14: 还是我三徒弟靠谱。
0: 喂，小明，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15: 啊！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0: 瞧你说，
16: 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7: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进入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我的小宠物啊，我想自驾，然后呢，走这个高速。
18: 拴在草坪里，您不怕？可能说呀，您得给它收拾了。
17: 是的、
18: 其实就这一点，文明养宠。
17: 哎，
18: 无论您是在
17: 把那个车窗摇下来，然后他吹着那小，在这个副驾驶兜过风啊。
18: 哎，是的，当时呢有就是这个直接乖到地板上了。
17: 哎呦，这个
18: 你像是我家这个小狗啊，就是开车的时候，因为它女机房呢，可能就是打个寒碜，是不是？然后找口四个窗户都开点小口，然后让这个宠物别缺氧。
17: 然后有的小女生可能胆儿比较小、
18: 嗯，
17: 然后呢，不管是不是在高速的服务区啊，或者是
18: 自己身上的问题了。
17: 嗯，那还有一点呢，其实清理一下，就是首先它真的不太
18: 像我们这个文明的素质。
17: 嗯，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刚知道咱们人类乘车的时候，咱们这个手啊、头啊，也要提醒咱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这个循环风啊，这个排气都很好。
18: 对，就像这个之前有这个司机就提问说有没有这个儿童。我们辽宁高速在这个服务区上可以说是下了大文章，这个银发经济，对吧？有这个小孩啊，还有再打这个电话呢，可以点个这个辽宁高速通的 APP 或者小程序查询，看里边有这个剩余多少充电桩，看里边服务区直接去就 OK 了。
17: 是的，如果说就是会在14:10整点后。

0: 讲。北京时间
1: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热线024-96199，
2: 我应谨记三个字：看、开、点。
3: 危险区，右面三分之二为安全大约10米左右，此时低速线等分为两块，左侧是安全区，请注意，只看后视镜还不够，驾驶者提前做好准备，切记不变更车道是否规范。
4: 不上人造什么天气？
5: 今天多云转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6: 快
7: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
8: 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9: 会不会开车呀？
10: 这么窄的胡同，
9: 坏了，撞车了，
11: 警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12: 远光灯
13: 过劳，
14: 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
15: 一来的难题。倾听您。
16: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有舅舅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比较常见的，手机的高德
17: 属于是这个二次汇总，
16: 嗯，
17: 啊，它是存在这个一次，它这里边啊有一个底部菜单栏，它有一个出行服务，出行服务实时路况，然后你就能看到了哪下有突发的状况，那官方呢也会第一时间推。
16: 上面这功能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也是
17: 天气呀，以及这个

0: 和您出行的最佳的选择。
1: 嗯，是的，而且非常简单啊，所以咱们不需要说
0: 有一个多远的距离，他都给你标的非常的。
1: 比如说就是有的司机他可能就是在跑
0: 有什么特殊的路况，然后距这个服务区大约还有。
1: 因为其实如果说您出门之前，咱们先看好这个软件。
0: 嗯，没错。
1: 嗯，那么我们来看第二。
0: 地脱落一般来说是由于它这个背胶不够粘了，有这个防拆的这个开关。
1: 嗯，
0: 它这个开关有工作人员呢给您进行一个重新的激活。
1: 嗯，
0: 拔不下来。
1: 嗯，
0: 哎，我拔来挺费劲呢。说实话，就是夏天可能这个温度较高。
1: 嗯，
0: 就它这个胶灯。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您要是这个插卡式的 ETC 呢，您
1: 的咱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

0: 生动辽宁，畅听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平安。
1: 有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
0: 来。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
2: 间，欢迎来到，欢迎来到，是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
3: 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听时光锚点，在辽宁高速大连，在职业生涯中一路砥砺前行。敏锐的眼睛时刻留意着可能出现，
4: 所以我的手机24小时从不关机。
3: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主任的岗位，这既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
4: 保证设备的高效运行这方面
3: 的工作方法，同时他高度重视发展的节奏，进一步细化指挥调制的调度人员队伍逐渐成型。
4: 一起面对各种困难并解决他们，真的
3: 行分类统计汇总，详细了解每个一本学习笔记，
4: 看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一旦
3: 施工难度大，改造设备数量多，日占项目的有序推进和顺利完成
4: 结实的基础了。
3: 取消省界收费站后，2020年6月初，运营公司复杂的队伍如何做好人员培训、电维护、操作规程教育等多种培训，以干代练，以练促干，让维护
4: 会提前部署、详细安排，让社会公众能够顺利出行。
3: 改造计划并不断进行优化，五的能耗2022年至2020年倍的进一步改造，使得分公司的节能管在材料质量、工程转序等有的目标。他的爱人是大连市道，更是不容懈怠的责任重担。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第二车道，辽中至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2: 你想加入我们吗？
3: 想。
2: 那我先考
4: 感念无忧无虑的生活。这首歌也是反映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

0: 路况实时播报。
1: 长在盘锦地区583公里处，占用硬币，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2: 恭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
3: 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
4: 让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
3: 通过分手快乐的释然，这一次长奈何深陷的内心纠缠体现的淋漓。

0: 和水手。
1: 牲畜或野生动物发生碰撞，会导致
2: 交通标志提醒驾驶人慢行验，这是指车前有动物时突然撞过来，此时也不躲避的空间，最大程度减小，应减速直线行驶。
3: 能派送任务。
4: 哎，我的外
5: 卖得加快了，
3: 前方红灯30秒。
6: 这太危险了。
7: 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
8: 人间值得，总有
7: 因为朋友所以值得。
9: 阿门派一派行侠
10: 得联系，
7: 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
1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
12: 中低头共耳，
13: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
14: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已经会见面了哈，那如果说呢你有手，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好吧。那沈阳明天白天多气温逐步回升，但是最高气温呢基本上不会。
0: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
15: 发生了一起典型的道路交通事故，一名女自行车发生了正面碰撞。那交警抵达现场的

路的车流情况，开启左转向灯，确认后方左侧车道没有近距离来车。此外呢，如果说匝道的车流较少，服务区呢需要先提速再观察。

辽宁高速至蓝牌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和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只远离陋习，不开斗汽车。

0: 失控，站在楼下，天知道。
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
2: 有法律守护。高空抛
3: 物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
4: 摆在哪儿啊？
5: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
6: 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7: 是不知，
8: 不知道。哎，
4: 80年代，
9: 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高铁，
10: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
4: 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
11: 和谐。交通出行，乘车，走路，交响乐，忙碌却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12: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13: 别理，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
14: 我要辞职。
15: 智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
16: 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
2: 广播高速小课堂。云南某地的交警接到了群众举报，犯罪你找个地方啊，你说你啊，处理，民警呢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并开。你看《道路交通安全法》里边也都有规定，纸片啊、光盘呐、啊、布条啊、口罩啊，都不行。生产资质单位取得的机动车牌证，使用过期的临时号牌，或者是继续使用，因一些消息吧。最近呢，辽宁高速人员呢随即安抚失主情绪，告知手机我们出行途中啊，真的得把您这个。

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止，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风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

0: 实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九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锦州西至盘锦海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在营口地区150。
3: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用扳手按逆时针方向，第四步是取下全部螺丝，卸下轮布是收起千斤顶和换下的轮
5: 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扩大。
6: 二号楼下有墨水雨，被摔严重变形。
7: 快！
8: 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
9: 言语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
10: 能到。
11: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
9: 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
11: 哥们儿，开慢点儿，我马上。
0: 争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2: 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13: 哟，还真是，我吃着饼干呢。
12: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
14: 够警惕的，可不，我就警惕。
15: 确认无误，
14: 那可以相信。这咋防啊？
15: 不听不看，不点不。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 DGO， 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御驾连接。第三步，让您准时。在此，辽宁高速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安心到家。

0: 学。
1: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做饭，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
3: 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
4: 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
5: 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
7: 贼子好
8: 来了，辽宁就有景，
9: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10: 不如阿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4: 来了辽宁就
11: 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4: 见。
12: 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
13: 你好，我们在高速上。
12: 你车上的人呢？
14: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
12: 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或
15: 报警。
4: 妈，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4: 哎，这一天。
16: 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7: 随心所欲，奶茶啊，天就接连接诊了两名年轻患者，都是依旧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胡吃海喝，忌口啊啊！我去注意一些其他的事项啊，被确诊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28岁的小肖，情况也是。口干啊，多饮，频繁排尿，介性酸中毒，同样确诊为糖尿病。很多人觉得糖尿病那不是我爷我奶奶食品，会让身体长期摄入过分的油脂的人群，血糖出问题的风险会比极端忌口、日常减少含糖饮料、甜点，那一定要规律作息，尽量的少熬夜，保的基础防线呢。
18: 备战，现在线下挑战。
1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至63公里处，102公里处指应驶接近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69公，若箭头为红色，代表所指向的高速公路。除了您看到的上述三块提示屏外 ，K262公里处时，请您按照指示标志。敬请广大司机朋友们积极配合公安。
1: 大家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

0: 路况实时播报。
1: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打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
3: 部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5: 一路前行。
6: 诗。
7: 夏至未至，青春毕业季，回忆成声带打响头炮，听叙述着对从前的思念，浅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1: 不为背景，独自传达对远方恋情与寄托。

0: 有你在身边多乐趣。顾城到现在近几十年，不仅传唱不，他是表白利器。留意歌词，咸鱼白菜也好味。其实就是说，翻唱版本和原唱，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1: 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
2: 产拥有为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离京，龙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
4: 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5: 我国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问候和良好祝愿。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5: 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进，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活跃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
4: 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
6: 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5.5%、29.1%、16.6%，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
5: 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
7: 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
8: 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
7: 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
8: 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
7: 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
9: 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
7: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省的概括。
11: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
10: 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
12: 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
5: 以越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3: 邱元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姚，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
14: 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
15: 熟石干货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走出菜市场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岛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0000居民，一块地抓下了两，
5: 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
4: 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
15: 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
5: 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6: 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
4: 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
17: 一只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
18: 伊洛奎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
5: 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

0: 和救援物资的
1: 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
0: 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厅
1: 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
0: 即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晚影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2: 岁月有声。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
2: 中国之声。
4: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案，546人失联，灾后显微。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九月初南方强降雨频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生。
1: 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话00868916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过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作业进展。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化，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拓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
1: 为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
7: 此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路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持续关注。
1: 记者从

0: 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五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
1: 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
2: 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
1: 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为
3: 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进
2: 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
1: 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
4: 能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
1: 告诉记者，
5: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
1: 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
2: 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
1: 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时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客户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
7: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
8: 是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
7: 收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
9: 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7: 平台提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9: 上诉维持原判。
7: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
10: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11: 播报，况实时播报。
12: 和之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近期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3: 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14: 请下去。
13: 想，嘿，还真挺有意思。
15: 继而完成了万里长城永不倒。

0: 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生动辽宁，差速在阜新地区135.35公里处安。
1: 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
2: 实现不了的谎言。
3: 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
4: 大家好。
5: 这里人生，
6: 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秘密。我们往往享受吃不好睡不好不说，关键经过一番抵死挣扎，最终默默地流汗，尽管鸦雀无声，继而所有人都为了给我们军训，在我们每天认认真真看完一整个排的人，他们也只不过是比我们大一届的学长，深刻地感受到原来以上几个月特别忙，经常早找到了酒店开房的发票，找到了租的怪圈呢。算了，回家吃顿饭，给女儿过个生日，还没弄清楚情况，一时摸不着头脑的。开房的又是谁？跟你，这是我刚拿到的钥匙。我给你爸妈，幸福不是我要的，你都给我。我们的成长在努力付出。这么大就是幸福的。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有家门，而主人喜欢的。有一次钥匙也想过一过，进屋后找到了那把钥匙，其累的下场都是因为过去哦，只能是两败俱伤。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勾带，这样老虎吃惊的，不要憋在肚子里，多和同事约，采集了满满一巢果仁，让雌鸟保安。

0: 小狗请小羊吃饭。小狗想，我可不能像小羊。小猪开始学做蛋糕，但它做出的蛋糕的原料才能做出最好的蛋糕进来。如果所有的个人只有完美的，
1: 来听听吧。
0: 早上起来，上周刚买的米白长裙上急急忙忙地冲进会议室开例会，午餐时间到了，所有人都闹着，对方取消了金额最大的一笔订单，姥姥的病又重了，可能熬不。嗨，我要结婚了。脚上很快磨出了，还是一片黑暗呢，飞蛾扑火的会恢复。终于觉得筋疲力尽，无论说，真巧啊，我们祝他是否对新的岗位感兴趣。于是顺手给暗恋的，为什么你要陪我回家看姥姥呢？于是又发送一条短信说，邻居笑眯眯地说，他推开家门，一试心，等得到转角的光，
1: 等待雨过天晴，等待云开日出，
0: 一刻也不肯耽搁。农夫未能早点收获到果实，寒气给冻死了。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行平安。
3: 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
4: 对啊，
3: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
5: 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
6: 优雅的表现更是源于骨子里的自信。
7: 的母亲一文中写下，我渐渐明白，要是通行证，那么脾气其实轻描淡写无足轻重，好像我们因为一边又无休止的发脾气宣泄。客户、领导甚至陌生人，负能量的夫妻总是身心俱疲的自己。所以呀，脾气差的人，若你是错的，你更没有资格发脾气，架起他就往外跑，还一边喊保存姐的那样，就我性格的必然，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保全的就是好好说话和情绪定力与修养，不与他人自控制脾气了。越成功的人，
6: 一个人想要度化别人，必须先度化自己。
7: 洞见一墨，没有抵达彼岸之前，唯一能够自进入叛逆期，一听莫劝人。人到中年，无情和冷漠，而是一种成熟，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身上吧，先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管多了要命。和习惯，比之蜜糖，我们左右不了别人的生活，该比点对家人好一点，把自己的事里的日子，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活成面子的人，这辈子是照样出不来。古人说，能做到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呢？不必讨好，不必将就，自己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落到自己的身上，永远不知道痛，而是算了。鲁迅让别人的伤害变本加厉，我们在泥沼中走出来，最应该善待自己的人。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在管好自己之余，一个人才能够。当生活呈现的状态未能够满而终矣，其横逆由是也。愿为什么人性如此残酷啊？但结果了，有一些问题是自己的诸多郁结了。相助之下，有再次复职，而那面再回来见我呢？等一下，我不懂你的意思。而冯轩又损少，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而当你离开的时候，他们又再次回来，一拜说道，听到您的这些指教，一切皆为逐利而已，这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然就好。菜根谭说，衰败贫穷的时候就掉头，而这变故之时呢，自己更不知道会经历怎样来看待，自然就能够释怀。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每一个人的选择，我想这样自度。走过漫漫风雨人止呢，首先是止，他打听到有个人想卖地，交付了100两银子，接着万一天黑之前赶不回原点，那可就你控制不了内心的欲望。

0: 心灵就世间烦恼的杂音便会从你的师父告诉他，再被蜘蛛给你的心不够静。恼真正的无忧不在越是艰难处越是
1: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24小时待命，哪有
2: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3: 所谓自律，就是走难
4: 看似又轻松又快，却在拥挤中最难得的自律，就是越困难越要硬。这个世界上，人们趋向于挑拣于无人机市场上占据了70%的份额。第一个岔口是选择拒，所以他主动选择到市场上去决定做整机，因为这条路虽然庸人服从于天性，贪图舒服。像在短视频风口中，崎岖小路抵山巅，读者都是些浏览手。敲敲键盘使我们变得深刻，易读的速成书《马尔克斯的魔幻世界》很多人读不懂，所以我们看到莫言笔下的山东把它啃了下来。他在《明报》因为没有新的知识增量，所呈现的内容，参加演讲时，许多经济学、管理学的学反，对30多种文明的综合比较，让在当今这个时代去积淀这些看似难读的书。任正非曾经说过，不，但华为从来都是直面问题，他们会。一个人若是想要持续境地，史玉柱特地搜罗谴责他的文章也帝国。接纳别人的意见时，我们也接纳了一个更好。一个人真正想要有所作为，就要在

一旦生病以后，你才会明白，原来看病真的很费钱。一天忙忙碌碌，拼命工作挣钱，一老实巴交的农民，辛辛苦苦在。但其实父亲很早就并不听劝，在网友上学离开家以后，其实就是我们无数中国父母的缩影，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真正成熟有担当的中年人，最大的快乐。人生很年轻的时候逊色，经常带着工。前段时间应酬客户喝酒，进了他后来的日子还没有那些不拼命的人过得一个寻常日子。正如西德尼所说，人到中年，别拿健康去换钱，以守护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

0: 那屋檐再大，也不如自己有伞。历经过无数次失望之后才懂，相信每个经历过求人办事，不求人，从驾校的教练和朋友为他唱歌跳舞。张弛
1: 要通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
2: 风长，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红灯，
3: 你可得注意，大
4: 夫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
5: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6: 他爱你的时候，你回忆感动。
7: 知道的人，很佩服一种人呢，似一湾秋水，缠绵于细流。爱情，陪你走过初见的心动，相爱的是将爱深埋于心，偶尔想起，他也不会回头多看你一眼。倦了绿叶与红花。

0: 人来人往，抓住
1: 孤独了忙碌，
2: 没有多余的语言，就只是多好听的话。但两个人住在了一起，男生知道后，为了迁就他，先是便会不厌其烦地照顾着他，都有空。

0: 有人在争吵后迈出了第一步，
1: 有时热烈，有时孤独，有时是有争吵，争吵过后却说成了我也累，两个人却不知不觉在相互被腐烂，婚姻才不会变坏，还要熄灭的火焰，因为珍惜所以事情你们女人不懂。我一下笑了，两个人抱成一团，会有某个瞬间，因为他才能够让你是用手牵起另一只手，用肩膀

0: 一个熟悉的场景。
1: 真正的思念字，或者任何一个熟悉的，不到过去也不能真正的放下，化为了那句删来卸去的发来的微信消息，让人无处可躲藏，也依然清醒。

0: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19。
2: 看啦，我们吃了荠菜馄饨，下棋啊。
0: 朋友们，凡是让你痛苦的，都是来渡你的。
3: 铁般的意志。除了跌宕起伏，曾是无数红军战士的贴身之物，苦难成全。生学有点疑惑，他刚发问就被瓦西里打。然而小小年纪的他没有得到同事，不一会儿水流了一地，激怒了不少乘客。奄奄一息的保尔随后被扔了出去。第二天，母亲继续去做工，哥哥继续去上，到绝望。为世人的冷漠，也为自己的二十世纪初，保尔在组织中感受到了宗派斗智斗勇。两年以后，师长牺牲了。为了医院的妮娜医生详细记录在了日记本上。保尔的肩，你丝毫看不出他受过的伤，扛过的疼，逆境中的坚守。博雅卡尔地处极寒地区，餐全都是黑面包和稀饭，根本练好了。保尔却又发生了意外，讨厌。因为身体缘故，几年保尔做过共青团区委书记，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有走来，将奇迹诞生于千难。面对苦难，你可落荒而逃，反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都用自己的永远坚强，永远具有刚
4: 过朗读者的现场。一位男士生命千年儿时字一句都是他的心声，从青丝到白发，恰逢时局动荡，生活无着，格外喜欢历史，字里行间尽是经验，皆选了梦寐以求的考古专业。他心中充满了期待，你的生存环境，丰饶的精神天地为建筑和人物，一时间正式毕业时他再次被分念的地方。

0: 激情。他知道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包罗万象，撰写出了学术价值极高的。而对于梵净师来说，隔了水，一封封热情养把孩子寄养在河北农村的姑妈，他一人仰望沙，是珍惜，是成全。之发自肺腑地感叹道，为什么儿活的时候他就可以忍受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用生命，有些人嗅到了商机，但是而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保护他。是水位呛得直打喷嚏，他立刻察觉到保护这颗肾制定了一系列参观标准，提议不免引来了一些人的反对，一览无余。世间他一一走遍，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在大多数时候幸福就与其说是梵净师选择了敦煌，
1: 共耳语，
2: 低头弄莲子，
1: 两个字里的诗意吗？好觉。
3: 超过一半的中国人，2013年时，中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长是乎一觉一个准，睡眠不足偷走了。英国伦敦一所睡眠学校的实验，给人都没了精神，而这仅仅是体内有711种基因功能发生变化率要比其他人高100%嘛，三十几岁的中年白领，还有去依靠谁呢？想要健康，希望我们都能睡上一个好觉。有各式各样不睡觉的理由，有的人太忙的把这段时间延长，好像睡觉的时间只会让自己第二天精神萎靡，效于没时间睡和压力大到睡不着的人，当水喝来提神，不如忙里偷闲进入睡眠的状态。反之，在睡前舒舒，不要想如果我做不到做不好会怎么样的事情，每个人也各有各的无奈，
4: 结果往往是越说越坏。孩子没有如我们预料中变得越来，父母的唠叨刚开始更懂得听孩子说，比说给孩子成长的路上有一个共同的宿敌，我就是怕你骄傲，想让你更努力。没有一个孩子愿意承认自己导致许多极端行为，而许孩子的自信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女人竟是女孩的妈妈，打骂或许最速成，但也是父子而已。孩子服从的只有让孩子得到尊重，懂却走向了黑化。其中有一个证据，每天情绪平静，永远一脸和善的纯真与善良。前段时间有个女孩说了一句，我这对孩子是不尊重的，为了情绪去打击刺激孩子，从早说到晚。讽刺子要先成为别人家的父母，孩子的能干与谦虚，都有工作，每个月的收入大概便过着享受各种自由的日子，不主动给家里交过钱，所有的开销值。南宋朱熹是激励和鼓励，是阳光的滋养，又怎么可能懂得赚钱不易，自我节制？他把养育孩子比喻成养鸡，尊重的基础上，父母对父母理解的孩子会感受到。父母心理学家李雪说过，会痛的所谓的爱，
5: 都会说话，说话容易，伤人之言深于矛戟。大文豪苏格特小时候的觉得自己是个笨小孩，人生开始发生转折，以此来鼓励他不要放弃自己，因为不仅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深以为然，小丽在网上看中了一款衣服，很喜欢，便满句无心的玩笑话，看起来无足轻重，被拔出来了，可是痕迹却永远都病毒。如果不加以节制，会让自己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从小觉得，也曾是个小姑娘。

0: 心最柔软的地方给你看。
1: 在陪着甘露的香

0: 流露出的失望。
1: 不得不看梦想的灯，永远的燃烧着。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事故
3: 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命一同奋进，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

的重要性。罗大佑是一个非常诞生出大量的唯美的华丽，整首歌曲悲而不伤，一时间想到

0: 音色，营造出一种清新的青春深的期盼，期盼的是明天充满了未
1: 越奔跑越长大以后奔跑一片失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
3: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玩儿
3: 幸福是少。
5: 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壮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以

0: 唱金润吉的音乐，带你勇往直前。
1: 暴雨狂风，
2: 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3: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
4: 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
5: 吉他、吹奏乐器等，为整首歌曲增添了。
6: 远山

0: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
1: 报。黄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2: 上哈，
3: 这是远光灯，你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发交通事故，
4: 对不起啊，我这刚
0: 依规使用远光灯。

0: 音乐作答。当生活的杂陈五味，
1: 去年的桃树着花了人。
2: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失灵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零。
3: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4: 到了，看看后视镜，
3: 刚好没车。
0: 灵魂歌手许巍带来的这首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

0: 傻瓜，
1: 声音略带细腻，却充满沧桑质感。
2: 大梦初，大肠去了杯，
3: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人站出入口，封闭。咨询
4: 要跟着开的呀，
5: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4: 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6: 首歌曲收录在老狼2002年。
7: 对身体

0: 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
1: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2: 阿火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
3: 这首歌是七八十年代人对青春的回忆。

0: 音乐风格，歌曲没有华丽的技巧。
1: 生动辽宁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

0: 关喆的给你的歌是
1: 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
2: 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1: 哼，关键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
0: 来到青藏铁路施工现场，

0: 北京
1: 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希望。
3: 疾风暴雨中，另一派妖言惑。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
4: 工业感音效与澎湃古典。

0: 亮，别是春风满腔模样，你却是最
1: 听

0: 贝斯等多种乐器，以及轻快的
1: 想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
2: 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好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
3: 神奇啊。
0: 词表现了人们追逐和寻求生命意义。

0: 节奏敏。
1: 北京时间，
2: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营高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
3: 林子轻柔柔，
4: 都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
0: 风创作并演唱的歌曲。

0: 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担负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2: 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
3: 无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
0: 李明教授分享实用饮食妙招，教大家从
4: 纳入了超过22000多名参与者中，一周呢25种，你像这个谷薯类杂豆，健康吃出来或许没有那么复杂。
5: 没有把防晒转复成我们所谓的正常的豆腥，这就是可能是因为吃抗凝药引起的这个心脏病导致的晕厥，做完了脑 CT 提示脑功能确诊。当然极少数的患者在暴动，那么心脏就容易长血栓。

0: 心脏房颤患者不但他的脑梗死风险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举一个例子啊，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是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房颤，大部分人都要突发的，一阵一阵就是房颤，一阵一阵是正常的心跳。血栓的药是华法林、达普加群、伊伐沙班啊，去做了一个心电图，他以为他好了呢，其实还是房颤。总之我们当心慌、心悸、心里扑腾、心里乱，
1: 肺结节患者不要过早忧虑。李英医
2: 自己整个人都吓懵了啊，整个晚上一躺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然后呢时间插了个队啊，做了个 CT， 做了个气管镜啊，很快就给他
1: 吃的也容不得马虎。一起来听听杨，
3: 因为你蛋白摄入的量越多，体内生少病人的营养不良的问题。另外重视很重视的一个指标，所以如果一个大量的这个钾释放出来，就是很容易出现一定的避免，还有巧克力啊。
1: 饭后
4: 活动的话，很容易影响到胃的排空，反流到食道，引起一个反流性食物，就会影响到你的消化不良，这个胃液的分泌。所以建议大家呢，在比较多的话，那么你在吃水果的话，势必会减少你的油腻的状态，也可以。第四呢，就如果我们平躺着的话，那么你这个你的这种消化功能不好。另外呢，你吃完饭以后呢，要去散步，
1: 高越好。接下来医生教你看懂化验单。
5: 第四个项目是低密度脂蛋白，这里它有助于对抗人类发生医学知识的也都知道哦，血脂当中的确有个好脂蛋白 A1 就低，可以大家把这里说，既然我们没有药能够升高高密度脂蛋白，缺乏运动，相关的医学研究都能看合理的饮食，哎，我们不过多的，实质上来说，糖尿病的人养好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都很重要。这样，比如说我们能够科学的饮食，
6: 在这其中，青壮年的发病率，你依旧不注意休息，那这个时候过度眼睛就会出现酸涩感，甚至眠质量下降，那么这样久而久之就疾病。即使自身的病症呢比较轻，也偏有适当的运动，这样可以减少因为
7: 病肝。属于木，西色呢为青，排到我们十二指肠到小肠来肝掌，大家肝掌呢就是我们大鱼际的斜肋部，闷胀疼痛。

0: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膝关节方面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啊，一个好的膝关节或者是好的疼了一两下，其实不要太紧张，可以先关，就感觉膝关节闪了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明显看到一边比另外一边明显大，那么说炎症反应甚至滑膜本身出现了疾病，什么这关节有僵硬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说，
1: 一走路就疼，医生教你三招。
2: 蝙蝠又不疼，消炎效果又好。除了它嵌甲的底下去让这个指甲不再硬呢，还是保甲的方法来去治疗甲沟炎。这是这个指甲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棉条垫完了之后啊，我们再去用指甲刀把外面垫。但是我觉得不如棉花舒服，棉花取吧，让医生呢帮你呢把嵌甲给取出来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很多人首先脚剪指甲尽量要剪平，一压它压到肉里面去了也会出现。第三，小头的鞋子，太硬的鞋子。第三个呢要注意，
1: 其实无需过度顾虑，健康营养
3: 确实会形成草酸钙，但是很大一部分它会被去掉了，既保留了营养又去掉了顾虑。
1: 这篇科普总结很全面，
4: 心缺血定的常见因素，所以大部分的关系。第二小点，他听药，他的药不仅能够，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人，偏低对相关关节过敏或者青光眼，立即给予开通血管或溶栓或支架。心律失常，预防心衰的基础药，是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而硝酸甘油是心绞痛的目的，所以对于心率偏快的患者，使用发作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曲美他嗪来。而且比较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使用扩张血管的药物。
5: 怎么办？很多人一定会说呢，吃馒头是错误的做法。那么喝醋，骨头再流冲出来就可以缓解了。如果不缓解，就让朋友
6: 病肝病。首先呢，自身呢，它也是一个肝炎的表现，等等一系列的表现。但是呢，它把那么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呢，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那么这一部分的病人呢，他主要是送到我们病理科显微镜底下的
7: 根部，主要是看肾两侧呢，如果两边呢偏于淡热的一个情况，中间呢主要是看脾胃，组织的中焦的气机是胃的消化功能不舌，它也会表现一个厚腻的一个舌，的话是阴虚有热，如果偏于暗红，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舌也能看到。还有
8: 一个呢就是衰老。那么如何正确面三次以上量血压，发现在146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高压高脉，情绪、天气、温度、体位变化、昼夜这种变化大。昼夜正常呢，就是不好发现，血管硬，上臂的这个量的这个血压，你明是量血压不低，但是它有低度的不良影响，所以说这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包括老年人肾功能减退，有效肾小球单位的张大夫说两点注意事项。第一个，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指南推荐半个月的事儿的，所以说降压幅度也不能重视高血压，同时避免高血压，
9: 我们就需要进行积极的适当的康复锻炼，来避免这个肩关节周围组织。
1: 需要注意五个方面，很多人用错了。
10: 到底该怎样吃更加安全？今天的出现脑梗塞等这些严重的问题，这个长期吃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事件的不要溶解，因为阿司匹林对胃子黏膜好，对胃黏膜的刺激更小。如果是饭后需要吃三片，当然如果患者吃100天吃75毫克阿司匹林，当然我们阿司匹林对以下的问题，第一个注意你的有可以换氯吡格雷等这些药物，当最好把你的血压能控制在100
0: 一样，它都是由一节一节的椎骨硬的纤维环，上下呢有两片软骨，如果这种突出的部分压迫到了脊柱里面的，是发生纤维环的破裂。那第二点呢，就是
1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
12: 时播报，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
13: 有人说学习太多，
14: 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人间值得，总有
13: 因为朋友，所以值得。

0: 实时播报。
1: 区1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
2: 我最大的本事啊，
3: 切，好出风头。
4: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
5: 测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
6: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7: 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略有下滑，在门增开学生专列精细保障加服务升级开线路段，提前恢复通车。
6: 9月1日，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结合1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
7: 及漓江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全长约6标准完善基础设施，建成码头有污水
6: 并有效护照即可登船，无需办理他国签。
7: 一名学生旅客从郑州东站登乘112等暖心服务，助力学生旅客便捷出行。
6: 人次较2025年提前8天，同比增
7: 量达19车171辆，创下中
6: 存在的倒床板结、翻江冒泥、倒闸。
7: G1816乌石高速、巴音淘害黄河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
6: 截至8月25日24时，今年累计
7: 总金额突破2亿元，审核通过车辆、
6: 门票及本地玩乐预订量同比增长4%。结合辖区路网通行特点，精准
7: 大规模集中车流、特色车流为高速站疏，对站点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及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硬核举措，高效
6: 快速处置一起车道车辆突发故障险情。值班站长见状立即上前问询了解情况。
7: 次生通行事故为快速消除安全隐患，放彻底化解车道滞留风险，高效的应急处置，热情周到的便民服务，经济、演艺经济、文化避暑等多元业环比增长81%，酒店预订热
6: 入境由热门城市榜单中，沈阳位列第5，会把沈阳放进自己的旅行清单。
7: 日前，经过审核区各相关部门的联合行动，
6: 期间交通安全有序，根据相关规定，且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
4: 你的时间，欢迎来到
8: 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一位以战为家的退伍老兵，袁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87162部队，他满怀激情地转战至一个全新的领域，正出纳、副站长、稽查员等多。
9: 作为一名党员，一生的自豪，所以退伍20多，从人员军训、业务培训、做、行、笑、说，
8: 无数个日夜。汗水和心血的挥持，他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感激。
9: 比较我和爱人，他说：“爸，我愧疚，但不代表后悔。本着多学、多看、多……”
8: 费站的收费员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收费，都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和进步。
9: 到礼貌用语，再到耐心解答，起意识作用，有效的引导，才未能做一个合格的收费站管理者。
8: 始终坚守着公正廉洁的底线。
9: 多年的工作，每日与司乘人员打交道，向司乘人员宣传贯彻执行，反不断增强自律意识，以此端正
8: 声誉和好评，也为公司的健康发展。
10: 每一家人生活和工作中搞好周边群众关系，
11: 不仅赢得了群众的赞誉和好评，
8: 难和挑战时，他总是挺身而出出血，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志中坚守在岗位上，用实际行动
0: 播报实时播报。
1: 车道台安治疗中收费站之间缓行一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96。
12: 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